家好，我系来自金沙嘅地堡，你嘅小面饭，你嘅热天干。今日 DJ DSK 同 DJ SK 带嚟佢哋最新嘅 mix， 就当当都 be boy mix， 你哋准备好未？啊，跟住嚟，跟住嚟，跟住嚟。